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再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值，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也看了一下呢，最近的新歌真的很多，就是就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有朝气的一个月份啊，拿到这些新歌呢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包括一些新的专辑啊，还有影视剧的单曲，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试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感受最近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空军招飞主题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飞行少年团，我们下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飞行少年团》。那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就是会让人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作为空军招飞的主题歌曲，在近日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在成长路上的一种历练和攀登，心怀热爱，无畏前行，这也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一种青春的答案和写照。希望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踏向自己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和旅程，然后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拿到的一首新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就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呢也会让我有很多的憧憬，希望你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曾经的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参加综艺的比赛的那一刻还历历在目，然后一转眼呢就12年都过去了。然后前两天呢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基本上周围很多的家长都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因为他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包括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所以家长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听他的现场，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引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12年也是转眼的一瞬间吧，就是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这也是他出道12年的周年纪念曲，我觉得这也是他给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个回馈，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过得这样的快，然后呢大家都在时光当中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可能12年前的我们就是都没有想过，就12年过得这么快的之后的我们就依旧是在一起的，然后对于他的喜欢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周深本身他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提高，努力的进步，包括他对歌曲的诠释，你也会发现他和12年前会有一些不同，就现在的他呢经历过很多之后再来唱这些歌曲，可能很多的想法呀心情啊包括时光给予他的一些变化都藏在了这首歌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令，我们要听到阿令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然后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会勇敢独自前行的人，就是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种安静，然后感受到内心有一点小小的慌张，当你一个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感受孤寂但是又不得不逞强，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的孤独感，但是依旧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生活，那么你就是非常棒的那个人。所以这次呢就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送给经常会一个人的你，我们来听听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如何享受一个人的过程。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一个人。他不是将这样的一份情感唱给那些已经在爱里的人，而是把这首情歌呢唱给很会爱护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盏灯，可能会照亮某一个夜深人静的独自的你。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新歌，也是在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出现到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山河》。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剑山河》，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也是在整点广告之前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然后也是在《茉莉》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剧集呢，他们的原声带真的都制作得非常的精良，而且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包括选的这些歌手的适配度也非常高。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值，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89.0有氧音乐。

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夏的新歌《江山为聘》，这也是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其实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啊，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路线，然后又继续的发了一些新歌。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本身呢就是非常适合做歌手的两个女孩子但是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了其他的目标，然后呢就发歌的速度就变慢了。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终于又回归到了他们的就是我们都觉得非常正确的路线上，然后又带给我们很多的新歌，你就渐渐的又找回了曾经喜欢他们的那种初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记号。

听到的是来自于 Bye Two 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记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新歌。最近的吴克群呢，做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一些公益的项目。我觉得从很多很多年前就熟悉他，然后从他的音乐到他出演的剧集，再到现在的他非常的踏实，就是好像逐渐的清晰了他的模样。我们来听到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我走我走。

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我走我走》，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依旧新歌推荐。最近的新歌很多，每一首歌曲呢给我的感受都略有不同，但是每一首都很惊喜。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黄龄的《春》。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春。那么这首歌曲呢，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也有被翻唱过。我就是觉得在他的声音当中是就是很有那种季节感的，就是你很容易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江南的那种淡淡的雨季的感觉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歌，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深的新歌，叫做《听无声处》，这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作品《九门》当中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吧。

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最后再靠近》，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丁禹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是你让我成为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在最近的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最近的汪苏泷呢，发了一张专辑叫做《明日世界》。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还非常认真的做了这张专辑当中，几首歌曲的 MV。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我在节目里面播放的频率少一些的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1424。

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新歌《1424》。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最近热度非常高的任素汐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故乡别来无恙》这部剧集当中，作为重逢曲出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不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写入歌曲当中的那些淡淡的情绪，淡淡的就能顺顺的。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碎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演唱会上的切片，于是呢又开始怀念起那些老歌。我们今天要找出来的这首怀旧的曲目，来自于游鸿明，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听听看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就是可能听了很多新歌，然后再来听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有那种会把自己带回到很多年前的那种岁月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不愿醒的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梦游》，那么这也是来自于黄子弘翻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也是在《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其中的一首插曲出现，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这部剧呢？

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一首新歌，在小芳这部剧集当中出现的歌，叫做人生自定义，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下期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的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

人生总会有顺境和逆境，而即将听的这首歌《顺流逆流》，其中的一句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也激励了无数人。可以说顺流逆流也是刻在一代人心里的励志金曲。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们都能听到徐小凤的歌声。电视剧《流氓大亨》当中的插曲《婚纱背后》，在华丽的婚纱背后也是藏着多少难言的心事。徐小凤的声线里的一种苍凉的感觉，也是道尽了世间女子的无奈。

好，下面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城市足印》，或许呢，就是在人和人之间藏着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温柔地描绫出了都市的人情。

歌声也是从容豁达。徐小凤有一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随想曲也是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好，一起来聆听随想曲。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徐小凤的歌。提到风雨同路，这歌呢主要体现了患难之时能看见真心，温暖厚重，适合静静的去聆听。同时，风雨同路这首歌呢当年也被评为了十大中文金曲。

好，提到经典时代金曲，想到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啊，这首歌曲真的百听不厌。一轮明月遥寄相思，醇厚低音也诉说着远方的牵挂，可以说也是乡愁绵长。好，一起来听听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

下面一起来听一首极具烟火气息的国民小调啊，《卖汤圆》。这首歌轻快俏皮，也是当年的这样的一首歌，让徐小凤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

别亦难这首歌是取自李商隐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歌声也是婉转深情，一字一句都温柔，但是叩击着人心。

来听一首轻快怀旧的小调啊，《心恋》啊，这首歌曲含蓄的心动藏在旋律当中，也是一代人很浪漫的回忆吧。

世间很多情缘终究身不由己，徐小凤唱出这种无奈，也唱出了克制的情感和伤感，哀而不伤，韵味悠长。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国风歌曲。山水之间这首歌应该是许嵩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了，远离世俗的纷扰，归隐山水的林间。里面的一些旋律，比如说像那个配器当中的古筝，搭配了这种温润的唱腔，也给我们描绘出了世外桃源般的闲适，也道尽了淡浮沉、随心自在的人生心境。好，首先来听听这首《山水之间》。

好，刚才一起来回顾的这首歌，胡夏、郁可唯一起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但我们重温了这部剧啊。来听听许嵩的歌吧，许嵩的《昨夜书》。《昨夜书》这首歌呢，也是以歌声解读了英雄心底的那样的一种惆怅，所以说也兼具了文学的底蕴，格局厚重大气。好，一起来听听《昨夜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了。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一。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做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呢，讲了父爱无言，坚守平凡岗位的尊严。老邮递员一辈子走山路送信，退休前最后一次陪儿子走邮路，一路沉默，却在山水间看懂了父亲的爱与坚持。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我与父亲的关系曾像山里的雾，厚重沉默，看不清彼此的轮廓。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常年无话可说。

也让我读懂了父亲藏了一辈子的沉默如山的爱。父亲的邮路一走就是30多年。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住在湘南的小山村，群山环抱，交通闭塞。父亲是村里唯一的乡邮员，那条邮路来回100多公里，全是崎岖的山路，湿滑的田埂，还有湍急的溪流，走一趟要整整2-3天左右。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总是在赶路，天不亮就出门，夜深了才回来，背上的绿色邮包磨得发亮，里面装着村民的信件、报纸，还有远方亲人的那份牵挂。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他很少在家，偶尔回来也只是沉默地坐在门槛上抽烟，浑身是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我总觉得他的邮包，他的山路，比我和母亲还要重要。有一次我发烧到39度，母亲急得团团转，让邻居去山里叫父亲，可他直到深夜才回来，只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了一句，没事就好。接着他又去整理第二天要送的邮件，那一刻我心里满是委屈和怨恨，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

长大以后，我愈发叛逆，我讨厌山村的闭塞，讨厌父亲的沉默，更讨厌那份一辈子看不到头的邮递员工作。我拼命读书，只想早日走出大山，离他越远越好。高考结束，我如愿考上城里的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往我包里塞了很多土特产，然后又背上他的邮包，走进了茫茫群山。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不舍，只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毕业以后，我留在城里工作，很少回家，偶尔打电话，也只是和母亲聊几句，对父亲总是无话可说。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是那几句：吃饭了吗？注意身体。知道了。简短冰冷，没有一丝温暖。我总觉得我们这辈子大概都会这样陌生下去，但是改变发生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在城里的出租屋里百无聊赖地翻找电影，无意间看到了《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海报上苍茫的群山间，一对父子背着邮包，身边跟着一条老狗，默默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电影里的故事和我家的经历何其相似，同样是深山，同样是做了一辈子邮递员的父亲，同样是高考落榜被迫接班的儿子。父亲沉默寡言，一辈子坚守邮路，把邮件看得比命还重。儿子年轻气盛，对这份工作充满排斥，对父亲满是隔阂。出发前夜，父亲把儿子打包好的邮件

0: 人全都倒出，按照村落顺序重新一丝不苟地整理，还手绘了一张详尽的图，标注的哪里路滑，哪里有岔路，儿子却不以为然。
1: 计划是分开旅行啊，
0: 儿子觉得自己腿脚快，两三天就能走完，父亲只说了一句，干上了就不是一天两天三趟五趟。看到这里，我瞬间红了眼眶。这句话像极了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小时候我嫌他走路慢，嫌他送信麻烦，他也是这样沉默地看了我一眼，说做事儿要稳，要负责任。

电影结尾，父亲退休，儿子接过邮包，独自踏上那条蜿蜒的山路。这一幕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我想起父亲，他会不会也是同样惦记我，目送我一次次离开，把所有的牵挂和不舍都藏在沉默里。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都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父亲的每一个背影，每一次沉默，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终于明白，父亲从来不是不爱我，只是他的爱像大山一样深沉，像山路一样绵长，不善言辞，却厚重无比。他一辈子的坚守游路，不仅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那份责任，为了给我做一个榜样。做人要踏实，要坚守，要懂得担当。第二天，我买了最早的车票，回了老家。推开门，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抽着烟，背比以前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却还是说没什么。他默默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我走到他面前，第一次认真地看着他，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粗糙的双手，花白的头发，眼泪再次忍不住掉了下来。我哽咽着，轻声喊了一句：“爸。”父亲的身体僵硬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眼里也泛起了泪光。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回来就好。”那一天，我陪父亲坐了很久，听他讲山里的事，讲他送信时遇到的各种故事，讲他年轻时走邮路的艰辛，我才知道他这辈子有多不容易。他走过的每一步山路都藏着汗水，他送过的每一封信都藏着牵挂，他对我的每一份爱都藏在沉默里。如今父亲已年迈，再也走不动那条邮路了，那条曾经热闹的山路也渐渐荒芜。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走出了大山，邮件也越来越少，但父亲的

绿色邮包依然挂在墙上，干干净净，像一件珍贵的宝物。而我每次回家都会陪父亲坐在门槛上听他讲故事，就像电影里的儿子终于读懂了父亲的世界。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对于我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曾经的叛逆与无知，它也是一座桥，连接了我和父亲之间沉默多年的亲情。原来世间最深的爱往往是沉默，是伟大的坚守往往最平凡。就像那山沉默不语却包容万物，就像那人平凡普通却坚守一生，就像那狗忠诚陪伴不离不弃，而我的父亲就是那山里最普通最沉默最爱我的那个人。游路漫漫，父爱如山，这份爱穿越岁月，跨越隔阂，永远温暖着我，指引我前行的路。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听我们讲述。我们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

听这个故事，我与生活多美好这部电影的往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深陷在自我否定的泥沼里，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人到中年，生活的重担层层叠叠压在肩头，事业平平无奇，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年轻时畅想的理想与远方早已被柴米油盐摸得无影无踪。看着身边同龄人步步高升，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再反观一地琐碎的自己，心里满是沮丧和不甘。我常常躲在深夜里叹气，埋怨命运不公，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甚至不止一次萌生消极的念头。如果当初没有来到这座城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呢？偶然的机会点开了《生活多美好》这部电影，影片里的主人公乔治是一个心怀梦想却屡屡被现实困住的普通人。他从小便渴望离开闭塞的小镇，去见识广阔的世界，读大学，闯天下，拥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可命运一次次和他开玩笑，父亲离世，家族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濒临倒闭，若是撒手不管，镇上无数穷苦人就会失去安身之所。出于善良与责任，乔治一次次放弃远行的梦想，留在小镇守着这份并不赚钱的事业。生活的磨难从未停止，人到中年，意外接踵而至，公司钱款失窃，债务危机爆发，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乔治一个人身上。走投无路的他陷入崩溃，站在河边绝望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认定活着只是拖累家人，连累旁人。就在这时，一位天使降临，为了拯救他，天使施展魔法，让他体验了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人生。当乔治以旁观者的视角看见没有自己的小镇时，整个人都怔住了。曾经的和睦温暖的家园变成了灯红酒绿、人情冷漠的浮华之地，那些受过他帮助的邻里生活落魄，流离失所。他深爱的妻子一生孤独，往昔的朋友也在困顿中苦苦挣扎。原来这个一辈子以碌碌无为没能走出小镇而感觉到自卑的普通人，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善意、坚守与付出，悄悄温暖支撑了一座小镇。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英雄，可他平凡的一生早已成为无数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那束光。幡然醒悟的乔治泪流满面，他疯狂地祈求回到原来的生活，哪怕依旧清贫，依旧劳累。他由衷地感叹生活真美好。看完电影，我想起自己每天早晨为家人准备早餐，晚归时留好了一盏灯，这些细碎的陪伴撑起了一家人的安稳和温馨。想起工作中我耐心帮助别人熟悉业务，主动接手繁杂琐碎的工作，想起小区里的邻里，谁家临时有事拜托照看孩子、代收物品，我向来满口答应。久而久之，楼道里处处是熟络的问候和真诚的笑脸。
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不上旁人光鲜的成就，可细细想来，正是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善意和担当，串联起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我总羡慕别人的人生轰轰烈烈，却忘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久久无法入眠，长久积压在心底的焦虑、自卑和抱怨一点点的烟消云散。往后的日子里，每当我遇到挫折，心里迷茫，便会重温一遍《生活多美好》这部电影。这部跨越时代的老电影就像一位温和的老友，时时提醒我，人生从不是一场追逐名利的竞赛，平凡也绝非平庸，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生命里独一无二的存在。你或许走不了多远，成不了万众瞩目的强者，但你付出的每一份真心，扛起的每一份责任，释放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悄悄点亮周遭的这个世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应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是小区附近连锁超市的夜班管理员，40岁那年遭遇生意亏损，欠了10几万外债，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白天打零工，晚上守超市夜班，每天凌晨2点才能下班，整日闷头抽烟，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再翻身的可能。

在一个雨夜，超市闭店之后，老周在监控室随便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看着克里斯带着儿子住公共卫生间啃干面包，一边颠沛流离，一边咬牙备考证券经纪人，无数次被生活碾碎又重新站起来，老周看着屏幕掉了眼泪。他忽然认识到自己只是欠债，可身体健康，四肢齐全，远比主角的绝境要好得很多。看完电影的第二天，他改掉了熬夜刷短视频的习惯，夜班之后不再偷懒摸鱼，主动学习商超货品管理知识，利用空闲时间跑周边小店对接批发的货源。他放下面子，主动联系债主沟通还款计划，不再逃避电话。整整两年，他靠着慢慢攒钱，坚持供货，还清了大半欠款，还靠着积累经验盘下了超市旁边一个小小的烟酒副食店。妻子也带着孩子回到了他的身边。后来老周的小店里一直存着这部电影的 U 盘，每当生意不顺，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会重看一遍。他常跟熟客说，这部电影没有给我钱，却给了我不肯认输的底气，让我明白普通人的幸福从来都是硬熬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讲述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在乡村小学教了35年语文，退休之后搬进城里和儿子同住。一辈子习惯了围着学生讲台转的他，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儿子儿媳上班忙碌，孙子上学，偌大的房子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和年轻人没有共同话题，整日郁郁寡欢，睡眠越来越差，连从前最喜欢养花的爱好都放弃了。孙子放假在家看海蒂和爷爷，他陪着一起看了一遍。影片里阿尔卑斯山纯净的山野，海蒂天真热烈的性格，还有孤僻爷爷被一点点治愈的过程，深深打动了李老师。受电影的启发，他不再整日待在楼房里发呆，他主动报名社区老年书画班，重新拿起毛笔练字，每周跟着社区志愿队去郊外的乡村帮扶留守儿童，给乡下孩子讲故事，辅导功课。他还学着像海蒂一样亲近自然，每个周末坐公交去郊外山野散步，采摘野花回来插花。慢慢的，他不仅走出了晚年抑郁的情绪，还在社区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友。从前他总盼着家人陪伴，现在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他说，海蒂治愈了孤僻的爷爷，这部电影也治愈了被困在城市楼房里的我。晚年不是等待老去，而是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山野与快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吴二十出头，高中因为家境贫寒辍学，进城干了3年外卖骑手。他骨子里喜欢读书，却因为早早辍学，学历普通而极度自卑。他不敢跟身边有学历的同龄人交流，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闲暇时间要么刷短视频麻痹自己，要么躲在出租屋里睡觉，把读书的念头深深藏了起来。一次雨天无法跑单，他刷到了心灵捕手。天才威尔拥有过人的天赋，却因为童年的创伤刻意封闭自己，抗拒学习，拒绝机会，直到心理咨询师一点点解开他的心结，他才敢正视自己的天赋。看完电影之后，小吴做了一个决定，他利用跑单的间隙自学，

人午休刷手机，他在电动车上背单词，晚上收工之后，别人打游戏喝酒，他在十几米的出租屋里看网课刷题，他一边跑外卖维持生计，一边报名成人自考，一点点补齐高中的知识。整整两年，他考过了十几门科目，拿到了专科文凭，之后又继续备考本科。他不再自卑，休息的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书，偶尔还会给自媒体写短篇小故事投稿。原本只会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慢慢变成一个坚持自学的读书人。他说，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不要被过往的困境定义自己，普通人也有资格去追逐读书的梦想。

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汽车修理门市，生意稳定，再也没有依靠父母生活。他偶尔会重看这部电影，明白人生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成功，但绝不能够潦草的认输，哪怕平凡度日，也要靠着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其实电影并没有真正的给他带来捷径，但是却给了他挣脱摆烂人生的那种勇气。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32岁的林远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手里攥着半杯已经凉透的可乐。屏幕上，主角穿着拳击服装，戴着手套，在擂台上挥汗如雨，每一次出拳都像是打碎他这些年积攒的韧命。我赢了自己。当这句台词从荧幕传来时，林远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他想起自己这32年，从县城考到北京，从实习生到技术主管，从单身到应该结婚的年龄。他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唯独活成了自己最陌生的样子。

看完电影之后，林远办了一张健身卡。他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那些肌肉发达的人，那些专业的器械，那些他听不懂的术语，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第一天他只做了一组深蹲，就累得坐在地上喘气。他想起电影里主人公第一次打拳时，教练说，你连头都抬不起来怎么赢？

3个月之后，林远能连续做30个俯卧撑了。那天晚上，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手臂上隐约可见的肌肉线条，他突然哭了。不是悲伤，是一种久违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他开始写生活日记，每天记录一件为自己做的事，比如每天坚持跑5公里，今天拒绝了无效加班，今天主动和同事聊了天儿。

第六个月到了，他成了发光的人。半年之后，林媛减掉了45斤，他开通了一个抖音账号，叫程序员的逆袭日记。第一条视频，他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林媛，32岁，程序员。半年前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你连头都抬不起来，你怎么赢？视频发出之后，他没想到会收到那么多的评论。底下有：我也32岁，看完你的视频，我决定明天开始健身。谢谢你让我知道普通人也能逆袭。你让我相信人生任何时候都不晚。林媛看着这些评论，眼眶发热。他终于明白，电影给他的不只是减肥的冲动，而是相信自己的勇气。

2025年春节，李媛再次走进电影院。这次他不再是坐在后排的透明人，他穿着运动服，身边坐着刚认识的朋友，一个同样在健身路上坚持的人。他们聊着各自的逆袭故事，聊着那些因为电影而改变的人生。散场的时候呢，林远对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到一部电影能改变我这么多。朋友问他，那你现在赢了吗？林远笑了笑，他说，还在赢的路上，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那个连头都抬不起来的人了。

林远现在的生活和半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不再加班到深夜，每天准时回家陪父母吃饭，他重新联系了几位老朋友，约着周末一起爬山。他正在准备一个程序员健身计划，想帮助更多的像他一样的职场人。他体检报告上的三项全红变成了三项全绿，但是他最在意的不是这些外在的改变，而是内心的变化。他说，以前我总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完成任务，现在我知道活着是为了体验生活，感受美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先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收敛消息落，请你能我在你的左肩膀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手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

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5: 一起聆听岁月，
4: 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好好的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点呢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人生当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的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命定自己的人生。或许从这一首歌曲，从这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呢走向都不再抱有遗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呢是经典老歌欣赏，那些年的经典金曲呢唤起的是岁月的涟漪，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歌的回忆里，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追风少年呢，其实它代表着一种潇洒、快意、恩仇、不拘泥于形式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整首歌曲的这种节奏感呢，就像是说少年那种充满活力的心跳。少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呢，他会充满了干劲儿，不畏惧困难。那么轻快的节奏呢，再搭配上这首歌曲的歌词，能够让听众更好地感受到追风少年那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接着呢，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天涯》。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呢，音乐就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重要纽带。那么这首歌曲《天涯》呢，作为一首经典之作，不仅传递了欢乐，也给大家带来了情感的共鸣。我觉得其实每一首经典歌曲呢，都如同是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程。好的，那接着呢，带给大家一首由梁静茹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元素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么我觉得通过梁静茹她深情的歌声和动人的歌词呢，也向很多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满。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街。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就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花儿乐队的一首《流星》。

张伟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其实有着深意哈。有人说呢，大张伟确实是真的很有才，能把失恋的歌唱得这么嗨呀。也有朋友说这首歌其实挺好听的，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听大张伟的歌，意外的有一种另类的深情。

接下来这首音乐名字叫李荣浩的《王牌冤家》，有一些相遇呢，就像是一场热闹又执拗的烟火，明明会带着争执和拉扯，却又刻骨铭心，舍不得真正的放下。李荣浩的这首《王牌冤家》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吵吵闹闹，爱恨纠缠，兜兜转转，记忆却牢牢的定格。那些相爱又互相较劲的片段，都会随着节奏慢慢的铺展而来，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顿。
1: 时间呢来到了17:55，我们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音乐，来自于周深的《三餐四季》。其实呢，最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人间烟火。三餐四季，就是那一种平凡的日子，一粥一饭，朝朝暮暮，陪伴就是世间最美好的光景。好了，伴着这首音乐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拥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又要开始涌动。人的内心该得有多强大，才能面对那么多的改变和失去。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儿时成长的小村庄，少年时住过的老屋，梦中所闻所见那么真实，情感那么真切，那些回忆斑驳的场景，那些人，那些事，在梦中那么鲜活。

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想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丝剪红印。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

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地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像就来汇成装饰，情感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

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等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帮你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呛水。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住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实。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做嘅。

我知道到8点多嚟，7: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情你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的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金留言。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在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拥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要
1: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丝，剪红影，就算我唱遍所有

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成，晚睡姑娘。
1: 月初上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的浪漫。

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

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

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